物尽风某日就更危险，有的真双眼难双手穷人难双足，因故你的多美爱就买得很好，黄恩松等老头高峰等拉狗等灰来不共

0: 反山侯城，当谁真假猛勇生大哥，怎能帅得这蒙子红色贪人
1: 牙根猛盘风筝叫断温针，请根针喷给那个
0: 红满勇士。
1: 从天作影登顶天斗
0: 快真斩腿勇士，那么给你来念了
1: 东雷顿钢也登登登顶顶顶天斗等打
0: 等打燃烧打击打勇士
1: 也等打打打打啦啦打天狼，也红牌也打天狼，也红牌呢，大爷也打啦打天狼，
0: 哎呀，也打个双龙呢，各打完就丢呀，
1: 大爷这，
0: 哈哈哈哈哈哈，潘云刚，剑术不言谈，热带。好牛的人不好判断，问谁
1: 呀？
0: 这空安打杀杨氏的外，横雷马飞，永远屠干这帮帅人啊！
1: 呀！